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 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a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

0: 新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了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间小店送光明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千村一面不如一村一运。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您知道黑灯实验室吗？顾名思义，黑灯实验室就是一种无需人工干预，不需要开灯，能够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智能实验室。它通过机器人以及 AI 技术自动完成实验的全流程。就像是人们已经比较熟悉的黑灯工厂一样，黑灯实验室、黑灯工厂都是在 AI 赋能之后出现的新的工作方式。在传统的科研领域，科研人员常会被困在繁琐、重复甚至危险的实验操作中，大量宝贵时间消耗在了检测、各种液体的移动、管理、记录等等基础工作上。而现在呢，这个困境正迎来颠覆性突破，即便是关着灯，机器人也可以24小时的完成重复性或是危险性较高的实验环节，为科研人员移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展开更多的工作。在北京，这样的黑灯实验室正越来越多的在研发场景中发挥作用。今天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黑灯实验室的领头企业戴纳科技，他们提出的 AI 加黑灯实验室概念，就是把科研人员从流水线科研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看看黑灯实验室如何解放科研人员的双手，重塑基础研究的未来。
3: 走进北京戴纳科技的展厅，创始人董事长池海鹏在黑灯实验室沙盘向记者描绘了一幅未来科研的图景。他的底气来自于一个个已经落地的真实案例。在江苏盛虹石化的一个生产丙烯腈的高毒实验室里，过去有70多名科研人员，他们不仅要面对剧毒化学品滴到皮肤上就可能送进 ICU 的风险，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如今这个实验室只剩10多人，
4: 剩下的人不参与实验，只是做手动的复检。每天2000个样本，10000多个实验，实现了完全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用一个模型来去学习它的生产要素数据以及检测要素数据，打开生产盲盒，从而进行质量预测以及调优，大规模提升利润。
3: AI 的聪明之处远不止于替代危险劳动，它甚至能学会人类引以为傲的手感和直觉，把难以言传的老师傅经验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清晰数据。展厅里几十上百个直径只有1毫米的小白球，也就是催化剂载体，经过平台震动不断的上下跳跃，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就被视觉识别系统精准判断出表面是否有裂痕。而这项检测以前全靠人，这种效率百倍的提升，人力根本无法企及。 AI 加黑灯实验室不能只是某一环节的替代，而是必须实现全流程的闭环。
4: 我们一般说黑灯实验室呢，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完全无人，第二完全闭环，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因为你要满足无人，所以我们拿出来在人在别的实验室做，虽然简单，但是全世界能实现黑灯场景是非常少的。
3: 这种闭环能力彻底改变了传统科研的线性逻辑，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强大的操作系统。在复杂的实验环境当中，它可以同时调度成百上千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品牌的仪器设备，让他们协同工作，实现效率的指数级提升。
4: 原来的设备是孤岛式的，人在这里面起到一个串联，我们都要用多形态的自动化加上 AI 的技术或者具身智能的技术，帮助它去实现功能的串联，比原来的人的效率是指

0: 创造一些新的事物，将来把实验室的所有的通用仪器设备都加上算法以及机器人模块组合起来，可能实验室会变成一个竖向生产空间，那有可能将来的几百平米实验室就变成了一两平米的一个装置，它会走进到每个人的家庭。你买到了这么一个一平米左右的装置，就相当于原来的几十个人的科研团队。
1: 下面我们要一起走进校园，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院士说心理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教同学们怎么样来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
2: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
3: 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4: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两三点。
3: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5: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3: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6: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花、胸闷、憋气、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3: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6: 一时过不去，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提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3: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6: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3: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4: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7: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3: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万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
1: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8: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9: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8: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9: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8: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婷，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10: 我就坐在陶然亭边上，喜欢古树，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11: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10: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的不是。
11: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10: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8: 王一婷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10: 想让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8: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行事，破解

0: 古树名木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1: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木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附状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0: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了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座海上牧场，在海上牧场之下藏着村民的金饭碗鲍鱼，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下面我们就走进福建连江同心村，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
5: 心驰神往的碧波海运，蔚为壮观的鱼排渔船，梦幻浪漫的童话小镇，这是一个用画笔绘出的彩色世界。这里是福建连江安凯乡同心村。同心村是一个依山傍海、以海为田、盛产鲍鱼的渔村。这些年，同心村凭借着文旅资源的优势，村居环境持续向好，文旅业态欣欣向荣，勾勒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连江县安凯乡同心村有关负责人林连忠：
6: 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第一例鲍鱼从海上调养成功就在我们同心村这个海域。单单我们村里面去年的话，鲍鱼年产量大概有2000多吨，产值的话会达到2亿。在1990年的时候，是我们养殖户这个敢闯敢拼敢试的这种精神，把陆上的这种培育出来的这个鲍鱼拿在海上去试，然后就试养成功了。
5: 从引进第一粒鲍鱼苗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鲍鱼产业成了同心村的支柱产业，而同心村成了知名的鲍鱼村以及中国国家级健康鲍鱼养殖示范区的主要承载地。坐拥中国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个资源，同心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好这张鲍鱼牌。于是同心村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鲍鱼品牌 IP 我要鲍鲍，把村子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个鲍鱼网红村，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林连忠：
7: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嘛，遇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这个的团队。2022年我们成功的把我要鲍鲍这个落地，以文旅板块的宣传开始，才有现在这个讲的鲍鱼网红第一村，是这样的由来。
5: 近几年粉蓝相间的我要鲍鲍 IP 拟人化形象鲍帅和鲍美化身同心村的形象大使，在观景平台新会海堤、主题车站、爱情长堤、网红咖啡屋等地实现了我要鲍鲍品牌元素全面覆盖。

0: 随处可见的我要抱抱，不仅提升了美丽休闲旅游村的颜值，还使得同心村名气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林连中，
1: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产业了，因为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品牌，这也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同心村的后面定位也是探索这个数字赋能渔旅融合新模式，这个更好的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海洋资源、品牌资源，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
0: 漫步在同心村内，目之所及皆是欢喜，一幅充满生机、灵动、诗意的美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很难想象，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曾经却是垃圾遍地、苍蝇乱飞，连隔壁村的亲戚都不爱来串门。林连中，
1: 基础设施、邻居环境的提升，最早是从15年开始。滨海公园原来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泥石大盖，泥石大盖也就是说把整个的路和岸边全部都占用掉了。16年，全村做起了立面改造，也感到挺大的骄傲，就是每一天都有看到不同的游客来我们同心村游玩，他们都说我们同心村做得非常。
0: 过去脏乱差的小渔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滨海网红村，如今的高颜值也得益于同心村落实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推进塑胶鱼排浮球更替，不放过生产生活中细微脏乱之处，打好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底子。林连中，
1: 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更换了62000粒塑料浮球，还引导渔民退养了60亩这个养殖区，改为航道。现在基本上海上没有什么海漂垃圾，环境越来越好了。
0: 在同心村中心的同心报广场上，有个红色标志，形状像两颗新交融，地面上还有3粒鲍鱼，寓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蕴含了对鲍鱼产业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祝愿，同时寄予同心同德、共创美好的未来。村子的鲍鱼品牌亮了起来，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同心鲍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名为鲍美家的海时光网红咖啡屋，是游客们拍照打卡、休闲纳凉的好去处。连江县同心村咖啡厅创业者唐唐，
2: 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一片海，尤其是这个村整体的氛围以及各方面特别特别的吸引我，我就想了，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开一家餐厅、开一家咖啡厅或者这些旅游的业态，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想办法跟当地的村这边联系，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餐厅。
0: 从决定在同心村创业开始，堂堂的生意就是围绕着同心村的鲍鱼产业展开。现在每月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30万元人民币左右，让他十分惊喜。五一期间，店里接待了将近整个同心村海岸线的客人，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堂堂，
2: 因为我们这边的不仅是海鲜好吃，其实我们那边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整体赋予的环境与氛围是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到了夜间，我们的游客会和我们的村民都在我们外围的这边，就是我们专门预留给大家的这个外场的这边，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吃海鲜，甚至还可以自由的唱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村民聚集在村头纳凉聊天的那种情景，也是我曾经就是向往的生活。
0: 由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到备受瞩目的网红村，同心村实现了华丽蝶变。连江县安凯乡干部周作龙，
3: 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同心村旧貌换新颜，还摘得第6届全国文明村荣誉。同心村向海而兴，立足当地特色，大力推广我要抱抱 IP 文旅品牌，与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经济样板村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们在乡村振兴中切实收获满满幸福感。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

0: 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当想你的风吹到了越来越多的景点，当我在哪儿很想你的蓝白路标成为了标配，当稻田中各种稻草制品像流水线一样被批量复制，我们不得不问，那些本该小而美的乡村为何越来越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网红脸呢？这些扎根涌现的网红村在业态配置上高度趋同，套路化严重，网红咖啡、文创小店、汉服旅拍，连打卡布景、拍照最佳机位、宣传文案句式都几乎如出一辙。这种简单复制、跟风模仿的同质化开发，看似快速带动了短期客流，实则在悄悄地消解乡村的独特性，也让乡村失去了辨识度，陷入千村一面的困境。谁在制造复制粘贴？表面看是设计偷懒，深层看是三种懒惰的合谋。第一种惰性来自设计者，统一平整的草坪，统一刷白的墙面，统一咖啡加民宿加文创三件套，村子的肌理还在，灵魂却早已被掏空。这种懒惰的背后是对乡村复杂性的逃避，因为真正理解一方水土的山水格局、特色传统，需要田野调查和在地沟通，可惜这太慢了。第二种惰性来自运营者，过度追逐网红经济的短期流量，可流量来得快，去得更快，等到下一个爆款出现，曾经的网红村只剩下一地打卡后的冷清。第三种惰性更隐秘，也更值得我们反思，它来自热衷打卡的游客。当一些游客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小众村落，按好评优先筛选，当我们为了拍一张同款机位排队半小时甚至更久，当我们修图时滤镜拉满，文案复制粘贴，我们其实在用有限的审美和时间反向规训了乡村的形态。乡村被迫学会了表演，而游客消费着这种表演，又转身抱怨它不真实。从这个角度看，破解千村一面固然需要设计师、管理者等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一场真正能让乡村各美其美的改变，也许正始于游客旅行观念与行为模式的自觉更新。旅行者不应只做乡村的普通消费者，更可以成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通过消费、分享与评价，为小而美乡村业态助力，凭借自身所长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以青年力量守护传承本土乡村文化。各美其美从来不是批量打造的网红盆景，它循着乡土肌理慢慢生长，保留着山川田野、乡风民俗的参差百态，方能长久留住人气、留住人心。乡村振兴不单是产业业态和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深层是乡土文化自信与大众审美自觉的重塑。而青年游客正是关键的参与者与引领者。青年游客可以也应该用出行选择、审美偏好和价值认同，倒逼乡村告别复制跟风，坚守本土特质。每一座乡村都自有风骨，不必复制千村一面的模板，而更应在青年游客的理性奔赴与用心读懂中，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烟火与光彩。随着越来越多游客以脚步选择，以真心感知，扎根乡土、活力盎然的乡村文旅正焕发蓬勃生机。而这趟旅程，从人们下一次走进乡村时，愿意放下手机，迷一次路，和一个陌生人聊聊天开始。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988年9月，许荣第一次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那年他18岁。那时的他青春无畏，听说可以去康复班教听障孩子们说话，内心充满向往。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他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4000多个日夜倾情陪伴，近1000名听障孩童从无声走向有声。这位非科班出身的特教拓荒者，用半生坚守为无声天使点亮有声童年。
4: 就是听说墙这个按了之后，你可以把耳朵贴在上面。
5: 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2楼康复中心，这里更像是幼儿园。彩绘的墙上挂着4、5个小木屋，里面住着青蛙、小鸟。这里处处藏着许荣为听障孩子精心设计的小心思。1:1个人训练室里，一张独特的蚕豆桌引人注意。桌面形状酷似蚕豆，打破了传统课桌的方正格局。许荣说，听障孩子大多存在优势耳与劣势耳的差异，在优势耳一侧说话，孩子才能更清晰地接收声音信号。
6: 因为我们听障小朋友的这样的说话，就可以并排坐，正对面坐。他听力有的时候这只耳朵好，一只耳朵不好，那我们就要坐在他好的耳朵那边跟他说话，他就能更好地去听取。
5: 记者注意到，来这里训练的孩子年龄不同，有被抱在怀中的婴儿，也有学龄前儿童。他们从咿呀学语到清晰发声，从单字词语到连贯语句，从无声寂静到开口交流。许荣陪着他们一步步走出无声世界，迈向有声未来。1988年，许荣从学校毕业，来到南京市聋人学校，机缘巧合走上了聋儿康复教育。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特殊教育，尤其是聋儿康复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1985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聋儿康复语言听力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筹备成立聋儿康复机构。彼时，南京市聋人学校也将成立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启动聋儿康复教育，急需一批有爱心、有耐心的教师投身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许荣毅然选择加入，成为南京聋儿康复教育的第一批拓荒者。
6: 以前是学前班做康复，我是第一批的聋儿的学前教育，直接到我们学校上完了学前班就上聋校。我们做康复就是做完了康复去普通的学校，就不留在我们学校了。其实我也是最早做随班就读的。
5: 许荣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带了6个孩子，经过细致的康复训练，有4个孩子成功进入南京市六角井小学，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一起学习，开启了南京听障儿童融合教育的先河。许荣回忆起最初的康复教学，满是艰辛与不易。那时候孩子送来康复都比较晚，大多5岁6岁才开始康复，助听器效果也不好，全靠看口型学习说话。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淼淼的孩子，佩戴助听器也毫无效果，康复训练只能纯靠看口型。
6: 当时他的家长也很重视，教他说话那个时候就有点靠吼的性质，很大声的，口型很夸张。
5: 为了让孩子学会发音，许荣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最笨拙的方式。
6: 是为了教这个汉语拼音，我是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压，因为歌是一个舌根音，用后面发音的歌，他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起伏的动作，他感受不到。我手伸进去压了之后，他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但是他又要抬起来，就有一个外力给他干扰，就能够懂得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子。
5: 为了让孩子说出第一个字，许荣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听神经发育不佳，听力感知能力极弱。许荣就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寻找校园里各种各样的花，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的引导。1个星期后，孩子终于含糊地说出了花字。
6: 花，因为这是一个开口音，我带着他出去找各种各样的花，这个1个星期。但是我教他说徐老师，教了2个月，他能够自己独立喊我徐老师好，2个月。
5: 当第一声稚嫩而清晰的呼唤响起时，许荣都会非常激动。 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在这一声呼唤中烟消云散。

0: 为江苏第一所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中国各地的孩子都慕名而来。近40年里，从南京市聋人学校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走出的听障孩子累计近千名，许荣亲手带过的就超过500名。这些孩子中，有人完全康复，顺利考入普通大学，有人学有所成，投身特殊教育事业，传承这份温暖，有人克服重重困难，自信融入社会，拥有了平凡而幸福的人生。从青丝到白发，从新手教师到特教专家，许荣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照亮了无数听障孩子的人生之路。
1: 康复之后，我觉得不仅是改变了这个小朋友，其实改变了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家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就讲，他们改变了我是什么呢？就改变了我，我觉得哎呀，这些孩子都能这个样子，而且他们这样发展起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说这个？
0: 在许荣的心里，这些听障孩子不仅是他的学生，更是他的孩子。近40年的陪伴，他早已超越了老师的身份，成为孩子们最依赖、最信任的亲人。日常教学中，孩子们情绪不稳定、发脾气是常有的事儿。许荣会用温柔的方式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他的口袋里总是装满贴画、小零食，像一个百宝箱。
1: 哎呀，你今天穿了一双好漂亮的鞋子啊，抱着你出下去找一下啊，你来当医生帮我擦一擦，就各种各样的方法，我的口袋里面贴画，还有一些小零食，正向干预嘛。
0: 因为工作繁忙，许荣的女儿小时候总是最早送到幼儿园，最晚接走。即便如此，女儿从未抱怨，反而特别理解妈妈。家人的支持、孩子的信任、家长的认可，成为许荣坚守的最大动力。许荣说，这种双向的温暖已超越师生，更是家人。
1: 带一个小孩，就家长在我上课之后，他都会投喂我，有时候是一瓶酸奶，有时候是一个苹果，有时候是一块小饼干。每次呢，就是小朋友结束之后，那我也会给小朋友一个，你奖励你的，比如说是一个小的一个小玩偶，你今天表现好棒哦，我也会投喂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我们是相互的投喂，我觉得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我感动了。
0: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听障康复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当年简陋的助听器，到如今先进的人工耳蜗、精准的听力筛查技术，从滞后的康复干预，到如今零碎筛查、十个月介入的早期干预，从单一的康复训练，到如今全覆盖、零拒绝的融合教育，许荣见证着南京特殊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也始终走在改革创新的前列。许荣自豪地说，他率先提出将康复年龄向下延伸，开展0到3岁听障儿童早期康复。经过科学系统的训练，3岁就能顺利进入普通幼儿园，完全跟上普通孩子的成长节奏。
1: 跟学校提了，我说我们孩子为了康复效果更好，我们要把年龄下延，所以我们是最早的做0到3的。我们下延最好的数据就是我10个月来，我3岁就进入幼儿园了，如果是正常的话，可以达到100%。
0: 在康复中心有一面书墙，上面放着各种绘本，书架最上面写着一行字，花开有声。在许荣看来，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珍惜，每一次发声都充满力量。
1: 花开有声，什么声音都是好听的声音，只要是我们听障的孩子能发出声音就是好的，我就怕他不说话不发声。
0: 这是许荣对花开有声最真挚的理解，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信念。如今许荣的工作重心从一线康复教学转向全市融合教育指导，负责南京市随班就读特需儿童的支持与培训。近十年来，他也见证了南京融合教育的变化。他带着听力师、康复师走进普通学校，为听障孩子调整座位、配备伙伴、提供专业支持，为普通学校教师开展培训、普及特教知识、融合教育理念，为叛逆期的随班就读孩子化解矛盾、重建自信，帮助他们融入集体。今年六一儿童节，许荣依旧坚守在课堂上，他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1: 一张白纸，颜料滴上去，我想让他们吹开，吹成一幅五彩斑斓的那种画，然后让他们带走。因为我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是喜庆的，可以吹成像烟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滴在纸上，那个嘴巴一吹它就可以散开了，很好看。又上了课，又练习了，有呼吸训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我觉得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 但却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却很得民心。有缘走进这家小店的人基本上都成了回头客，亲属、朋友、同学、同事，谁在遇到与眼镜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先到这家小店来看一看，问一问，试一试，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完成心愿，一时解决不了的要么等几天货，要么得到了很好的建议，总之会不虚此行。今天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
4: 我感觉特别清晰，也就是说不压鼻梁子，就是没有那种沉重感，特别轻松。
5: 这位王女士来自辽阳，她是到大连度假，感觉眼镜戴得不舒服，三天前在亲戚的带领下来到这家店准备调一调。店主人王林大眼一看就指出了问题所在，王女士鼻梁骨左右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导致眼镜戴起来不舒服，这让王女士很意外又恍然大悟。
4: 我这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是这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
5: 原打算简单调一调眼镜状况的王女士被店主人王林的专业眼光所打动，当即决定在这里重新配置一副新眼镜。王女士早已知道的是，给她配置眼镜的王林先生当年是大连的名人。30多年前，王林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回国的青年，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那些报道的大照片现在还在店里的墙面上悬挂着，那是王林先生的高光时刻，其实也是他为顾客配置眼镜配送光明的开端。
6: 我是80年代初留学，这个取得这个国际组织上的一个眼光视力资格，大连第一人，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
5: 时代把机会给了当时的青年王林，王林也不负众望，从此踏上一条与光明结缘的事业之路。王林的名字成了大连眼镜行业的金字招牌，在当时大连最大的国有眼镜店里，他兢兢业业发挥了个人的品牌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林有了自己开一家眼镜店的想法，他选择了大连久负盛名的人气商圈，一间30多平米的小店一直开到今天。
7: 我看都是农贸市场啊，和大家买菜啊、买鱼啊、买肉啊，是这么一个店。那么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6: 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的都是天津街啊、大商啊、西安路什么的，那边费用比较大，这边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呢，就更多的给老百姓服务让利。
5: 要让利于民的这家小店，20年店面没变，变化的是女儿接了班。
8: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去解决他的视力问题，让更多的人看清楚。
5: 王林的女儿王清河出国留学，和爸爸就读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所不同者他比爸爸学的时间更长。5年回国后，他按部就班在爸爸开的这家小店里接续了爸爸的工作。如今他的女儿都6岁了，从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这父女俩的事业无缝衔接。
7: 那你对你爸爸从事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这个行业？
8: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嘛，也是一个大工程。
5: 中国有句老话，术业有专攻。经过5年系统学习的王清河，谈起专业上的事儿头头是道。
8: 回国了之后了解咱们的那个是属于眼科，但是在国际上是属于视光学，它是2个方向。眼科学的话，它是研究眼睛的疾病的， 而是眼视光学，是在你眼睛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是用我们的专业给你的眼睛做一个矫正，让你有一个清晰的像，可以看清楚，它是两个方向。
7: 那么这两个方向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8: 怎么讲，专业性的话可能是一个延展度不够，实际上它不是说眼睛有疾病看不清楚，就接触一些顾客吧，它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对这个散光的了解不透彻，它就没给它加上散光，就影响了它的视力，它看东西总是不清晰，在不清晰的情况下又没有人告诉他你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视力，可能就像他想的那样，是他的视力就提高不上来了。
5: 女儿的理论功底帮助他解决了许多现实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爸爸的实战经验在化解矛盾时同样有效。
6: 有患者啊，配了眼镜，然后戴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呢发现看远问题不大，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眼，就需要我们要检查的看远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的看近的双眼视的功能，发现问题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再补充眼。有的眼睛病他解决不了的，原来配镜的那个店家就说度数也对呀，我什么制作的瞳距也对呀，哎，你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就叫他去看看眼科什么的。朋友介绍说你到太原街这个商业街找个王林眼镜啊，你别看他门头小啊，你找到一个王林老师，叫他帮助看一下。我给他看了以后，给他做了眼镜，就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5: 小店不大，能让老百姓口耳相传，凭的是记忆，也说明了人缘。记者正采访时就遇到一个没事过来看望王林的老朋友。
7: 我是记者，正在采访，能咱俩唠两句？跟王林熟吗？
6: 就老顾客了，脸上戴着眼镜都是在
7: 是啊，那笑得这么灿烂，你今天来干嘛呀？
9: 谁也没看。
5: 这位陈大哥因为配眼镜跟王林认识后就成了朋友，有事没事就过来看看，并时不时把他的朋友介绍来配眼镜。
7: 那你作为老朋友怎么评价他这个二十几年开这么一个店？你觉得他开得成功吗？
9: 还行
7: 啊，还行。在哪？
9: 我知道我认识的人到他这很多。
7: 是因为你引荐来的吗？
9: 我跟你说，我到这的人他都不知道，我先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完了过去配了配完以后回去跟我说挺好，好了就行了。
5: 老百姓来配眼镜要的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爷俩为了大家好，在给顾客配送光明的同时，不断地就发现了问题，切磋技艺，与顾客坦诚交流。比方说在小孩子视力减弱的问题上，女儿王清河首先发现了一个端倪，小孩子出现视力减弱与握笔姿势有关。
8: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7: 你跟好多家长交流过这种想法吗？
8: 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就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我基本上都会跟家长去交流这个事情。孩子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的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
5: 作为一个六岁女孩的妈妈，王清河在面对孩子视力变化的问题上可谓心细如发，她把自己的观察与发现不停地与来到店里的家长沟通，并给出及早矫正的方法，让孩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世界，想未来。
8: 打算传承吧，就是不忘我爸的初心，然后把这个店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亲亲我的宝贝，唔多多忘共片段。小小孩，唔多多唔多个阿塔库阿基加纳莫尼乌苏帕布。小时候的我们 ，Cici 图里乌库埃普昆尼基比尼乔乌多托尼切内弗拉哈。鲁冰花 ，Pensila 妈妈尼卡玛玛乌瓦亚西尤西尼亚达伊玛。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

0: 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洛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五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望鼓舞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接受总台专访时，他表示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日前在新加坡闭幕，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释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兴则中国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浓浓关爱，深情寄予他们茁壮成长，长大后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以下是详细报道。
7: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必须在这个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014年5月30号，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海淀区民族小学，在和同学们交流时，总书记用自己儿时的故事勉励他们。
8: 精忠报国啊，我从小呢就受这四个字的影响。为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还不识字的时候，也就是我估计是4、5岁，我妈妈就给我买了小人书，然后呢我妈妈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赐字啊，我说多疼啊，那刺上去他说那个疼啊，那心里铭记的这四个字，所以精忠报国四个字啊也是我一生的一个目标。
7: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2019年5月，习近平收到了一封来自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小朋友的信，讲述了他们对祖国母亲的理解。习近平读了好几遍，他说这封信里有浓浓的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的精神跃然纸上。6个多月后，习近平专程来到学校看望孩子们，鼓励大家经常到内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8: 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认清了5000年的文明啊，我们就会自然的形成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
7: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是祖国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接班人。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总书记指出，从小树立理想，坚定信念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了可靠的接班人。他深切寄望少年儿童从小就要胸怀家国，立志成才。2020年9月，正在湖南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走进4年级教室，同正在上思政课的同学们亲切交流。他说革命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在今天的青少年一代手中实现。
8: 你们从小就学习这些长征的英雄故事，看到这一点我很欣慰，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道路会一代一代传承延续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想会在这一代手里实现。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给我们在那给你们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一下，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将来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大森林，人才森林。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大学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先队在卫党育人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5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时，亲切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的入队经历，告诉孩子们成为少先队员既是一份荣誉，也肩负着责任。
8: 我记得我入队的时候啊，心是砰砰的跳，很激动，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为什么这样呢？就感觉到啊，是一种荣誉，我在你们脸上看到的是希望，因为孩子们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希望，正像啊我们唱歌唱的
9: 和我们誓言里讲的时刻准备着，将来要接班啊，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7: 在致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七十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少先队员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劳动精神，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始终关心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他多次强调，家庭、学校、社会都要为少年儿童增强体魄，创造条件，让他们像小树苗那样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2016年9月，在母校北京市八一学校操场上，习近平与正在训练的小球员有过这样的对话。
9: 我在那个地方踢过球啊，那都是50多年前了。八一的初中足球队拿过这个北京的冠军，然后呢，这个打过全国第四。你看我们这身体挺好吧，都是在那儿练。德智体美，体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体育过程中，他也陶冶性情啊，历练意志。
7: 2023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育英学校考察时指出，体育锻炼是增强少年儿童体质最有效的手段。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孩子们不是要吃得胖胖的，而是要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总书记常常把孩子们比作小树苗。对于小树苗的茁壮成长，总书记更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寄予殷切期望。
8: 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30年，你们10岁、40岁，国家栋梁啊，将来啊。我们这一代呢，应该说是民族的自豪感、荣誉感是最强的一代啊，因为你们生长生活过来，看到的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茁壮成长吧。
6: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时，他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表示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并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期间获颁友谊勋章。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武契奇表示，为了庆贺获得友谊勋章，他的父母特意给他打了电话，电话中他们落下了喜悦的泪水。武契奇表示，这枚勋章对塞尔维亚来说意义重大，这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幸福，还关乎未来的责任。
11: 当时我们都哭了，那是喜悦的泪水，家人们都为我感到自豪，他们对我说，这份荣誉你当之无愧，这个奖也是颁给所有塞尔维亚人民的，大家都十分高兴，我更是喜不自胜。我相信人们能感受到我的真情实感，真心真情是藏不住的，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
10: 武契奇曾将此次访华称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国事访问。谈到此访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表示，
11: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你无法预判他们明天会做什么，更不用说一个月后或者一年后会发生什么了。这也让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 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第二，

0: 在世界其他地区不稳定的当下，中国总能保持稳定、安宁与和平。第三，在于中国人民的专注坚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英明决策。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既能为本国民众提升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1: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2013年至2025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5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增长近100倍。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大桥、第一条高铁都在塞尔维亚。中塞合作成果丰硕。武契奇在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中塞联合声明，其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项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武契奇曾提到，塞尔维亚有望于今年成为第一个生产人形机器人的欧洲国家。他此行还安排了在浙江省参观机器人制造相关设施。武契奇说，
0: 浙江的这家工厂，他们在塞尔维亚西部建了一座大型工厂，规模让我非常震惊。在塞尔维亚，我们常见的厂房面积多在1000至5000平方米之间，仅此而已。但我第一次去那里时，竟然需要乘车才能参观所有厂房和配套设施。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规模的工厂会出现在塞尔维亚。我当时提到，你们现在有一家合资企业和别人合作生产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等产品，对吧？他们回答说，是的。我说，能不能把项目带到沙巴茨？那里离县址大约50公里。我当时表示，这件事可以尽快推进。我相信塞尔维亚能在2个月内做到从建厂到开工生产，这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对我们而言是全新的。
2: Totally new for us.
1: 武契奇此次访问正值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对此武契奇表示，
0: 我们10年前就讨论并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多年来，两国合作水平提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让我始料未及。如今，塞中双方开拓了诸多新合作领域。我希望中国顶尖高校的分校能落户贝尔格莱德，落户塞尔维亚。我也希望了解如何培养青年人才，如何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助力他们在未来为自己和国家交出满意的答卷。同时，我认为在医疗、汽车、机器人等各个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高科技，也就是新技术、高新技术领域，双方都有合作空间，这将为塞尔维亚的发展注入全新动力。塞尔维亚拥有人才，我国在信息技术、软件、产业实力不俗，但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如果我们想跟上欧洲国家的步伐，甚至实现部分赶超，我们需要中国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能为中国输送人才提供优质解决方案。塞尔维亚是中国真挚忠诚的朋友，在全球任何机构和组织中，中国都可以信赖这份情谊。同时，对于中国企业缩短供应链的服务外包业务，塞尔维亚也能提供政策激励与全方位支持，我对此深信不疑。塞中关系对塞尔维亚的意义，我举一个数据便足以说明。塞尔维亚6大出口企业中有4家是中国在塞企业，另外2家，一家是德国在塞企业，一家是塞尔维亚本土企业。这一数据道尽事实，胜过千言万语。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31号在新加坡闭幕。本届对话会上，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释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来听总台记者王飞发回的报道。
4: 对话会期间，柬埔寨区域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柬埔寨前工业、矿业和能源部长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提出的多项重要全球性倡议为世界实现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 It really is great. China initiative.
6: 中国提出的倡议非常有益，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我对此深表赞赏。在当前全球面临多重危机之时，我们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国助力全球弥补应对挑战能力的缺失， 当前，全球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例如美伊冲突。我认为中国提出全球性倡议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我非常欢迎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
4: 作为南海沿岸国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积极推进南海繁荣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开拓性实践开创地区治理新范式。地区国家通过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立了各方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共同规范。当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正在加快。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海行为准则有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与地区国家的发展繁荣。他期待南海行为准则早日达成。
6: 我希望南海行为准则能尽快达成。南海应当成为和平与繁荣之海，让各方从中受益。这不仅关乎安全与民生问题，还包括海洋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越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就能越快将南海建设成为真正的和平繁荣之海。
3: 各位听友，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3: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近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礼天、刘玉磊、金东的报道。
8: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9: 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10: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8: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9: 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10: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8: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9: 深交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
11: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3: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近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 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并持续布局呢？
8: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9: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12: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8: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
9: 邢自强：
12: 在经历了最近两三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啊进一步强化了。
9: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
13: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3: 在外资持续布局中国资产的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码在华投资业务布局。
4: 近日，中国证监会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资格，这是摩根士丹利拿到的第四张 QFII 牌照。而本轮获批的外资机构队伍还在持续扩容，境外长线资金入市渠道不断拓宽。同时，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近日，高盛期货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目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已扩容至107个，总资金规模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14: 香港证券专业学会委员会成员温天娜：
15: 从二级市场买入中国资产到密集拉拍，全方位落地整业，外资布局中国已经完成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深度转变，充分印证了全球资本对中国金融开放红利以及长期发展前景的实质信心。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9: 你好，
17: 道一声谢谢。谢谢。
1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7: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5: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
26: 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统一进程不断推进，台独势力遭到强力震慑，岛内社会已经掀起了反对台独、讨论统一的声浪。岛内舆论分析称，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开始倒塌。岛内反对台独有哪些表现？两岸又该如何稳步推进统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副所长汪树申先生，欢迎三位。岛内的台独团体近日发表了公开信，要调整台独立场，支持统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近日发出公开信，宣称调整台独立场，考虑接受统一，并为此提出了前提条件。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震撼。舆论分析称，岛内独派团体开始抛弃赖清德，既是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打击，也显示出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赖清德的台独理念内外交困，也因岛内社会民生问题叠加，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
26: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喜乐岛联盟作为独派团体呢，发表了公开信，公开对外表态说要调整台独路线，考虑接受统一。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独派组织的这种转向？
27: 喜乐岛联盟啊，这封给大陆的公开信日期呢是5月13号，几天之后，这封信开始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跟热议。喜乐岛联盟呢在公开信里面讲啊，他们愿意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这个呢在台湾当然引发了不小的震撼啊，因为喜乐岛联盟是一个台独团体啊，它是墨绿等级的。在台湾因为认知到台独的危害啊，包括蓝营白营中间选民，多数选民是跟台独划清界限的。那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呢，为了继续搞台独，继续骗选民，只好先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继续推销他的新两国论，搞借壳上市的暗独。不过啊，喜乐岛联盟他搞的可不是暗独啊，这是一个主张民独的团体啊。在台湾，暗独民独是分进合击的，暗独嘴上不直接说台独，但心里想着，然后搞各种切割大陆的动作。民独呢，就是直接帮暗独啊把想法给说出来。结果现在民独的喜乐岛联盟竟然发公开信，考虑调整立场，接受统一。连民独的团体都丢掉台独神主牌的话，当然就会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台独啊自己知道没戏唱了。那或许受到了压力啊，喜乐岛联盟后来又想解释一下，说这个公开信是个人意见表达，一下说这是在嘲讽啊。但是信里是直接明确的写要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一个字一个字贴在官网上，这就告诉我们台独人士里还是有人没跟理性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是在思考可行的方案的。不要以为深绿墨绿里面就不会出现头脑清醒不想继续装睡的人。
26: 那么据岛内的相关民调显示呢，统一已经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去讨论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岛内对于统一的这种认知？
28: 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首先就是台湾的一些民调机构啊，开始直接的啊，不避讳的在民意调查中使用这个统一的民调了。民意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台湾有超过55%的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是很难维持现状的，超过60%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参与两岸谈判， 提出最符合台湾利益的这个制度性安排。那么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前期也有一个民调，它是反映这个台湾民众一些关于统一的考虑，它的民调测的就是直接是关于一国两制的接受度的，这种民调的结果对台湾民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体来看，从民调机构的这个运作啊、

0: 实际的这个民调的行为来看啊，这个统一议题确实在近期台湾不再回避啊，特别是能够讨论这个两岸通过协商谈判啊来达成一些制度性安排，这方面的民意在增长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媒体舆论在讨论新的这种环境下，台湾能不能够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两岸和平框架？那么这种舆论氛围在四月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那么这个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台湾社会其实在反思，就是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矛盾，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啊？很多民众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为台湾谋一个和平繁荣的前景啊，这是台湾社会最需要的。台湾的青年群体，其实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台湾30岁以下的这个青年啊，他的这个心态跟十几年前参与所谓的太阳花学运的，目前已经是将近40岁这些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啊。这些年轻人他是更加务实主义，所以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他是民粹主义的外在表现更少一点，实用主义的内在倾向更多一点。
1: 嗯，也就是说，民进党在党内不得人心，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在两岸的民间逐渐的形成反独促统的共识呢，也是聚沙成塔。那么接下来，请胡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识是如何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形成的。
2: 那我们知道啊，现在反独促统啊，已经不仅仅是大陆方面的主张和行动，也正在凝聚成为啊台湾社会新的不可忽视的民意。那具体来说啊，我觉得主要有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啊，在推动两岸形成一个关于反独促统的共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啊，他明知台独是行不通的，但是呢，为了一己为了一党之私啊，还是不停地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那祸害台湾社会，危害台海的和平稳定。那么对这一点啊，台湾的民众啊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就赖清德最近的表态呢，反反复复，自相矛盾啊，一会儿呢说啊他要给台独下一个定义，一会儿又说根本就不存在台独问题，摆明了呀他就是在愚弄台湾的民众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十足的台独骗子。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统一啊，尤其是和平统一，给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的同胞啊，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对于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呢，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比方讲和平统一之后啊，有了这个祖国大陆作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和靠山，那台湾地区就不需要再去编这个巨额的防务预算，更不需要再去当这个冤大头。那么台湾地区的财政啊、税收啊，都可以用来改善台湾的民生，那提升人民的这个福祉和幸福感。再比方讲，由于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再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动荡紧张，从今年3月份以来啊，我们从新闻媒体啊各种途径都可以了解到，台湾已经面临到一个断油断气的一个风险。那等到统一之后，那两岸之间就应该互联互通，应通尽通。那么以大陆现在的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一个实力啊，完全可以弥补台湾这个能源的一个缺口，那进而呢为台湾的能源资源的安全呢来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总而言之啊，就像孙中山先生过去曾经讲过的，说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能享福，不能统一啊便要受害。那我想这个两岸社会啊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啊是已经越来越深刻了。
1: 那我们相信这和大陆一直以来稳步的去推进反独促统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岛内舆论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强有力的反独促统工作是推动岛内出现反独声浪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解放军实力不断发展，不仅迎来三航母时代，第五代战机也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多次围岛演习、前出第一岛链的演练，有力震慑了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此外，大陆的发展进步惠及更多台胞台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增进同胞亲情和心灵契合，为两岸统一奠定民意基础。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大陆在军事上的震慑呢，也是反独促统重要的手段，让岛内民众认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那么大陆近些年来军事上的成长和发展，在推进统一进程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0: 大陆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啊，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和平方式啊， 主要是通过两岸协商谈判的方式去推进和平谈判、和平统一。那么这是有前提，就是要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非和平方式啊，又是违反了这个触发了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三种情况的话，那么祖国大陆完全有权利采取强制措施反对台独推进统一。那么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呢，这个硬的一手和底线思维是必须的因为台海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受到台独挑衅的各种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始终存在。那么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中国大陆采取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更加主动作为的、更加塑造局势的军事斗争的方式来震慑台独。台湾民意的反应也出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台湾人认为台独是这个方向是走不通的因为台独的终局就是引发两岸冲突冲突的终局就是台湾完全陷入一片火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有不少的台湾民众看到了赖清德当局推动所谓的新两国论两岸一边一国的这种台独政策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台湾的安危恐将不保。第三个就是台湾很多民众看到了大陆切切实实这个整个军事的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台湾呢一味的这个以武抗统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其实台湾如果再继续延续原来对抗的思路来谋求安全，很多台湾民众认为此路不通甚至会造成对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恶果这个确实也符合实际的情况更多的民众综合起来都在反思就台湾的道路选择在哪里，这个反思也在继续发展，未来还会继续，我觉得还会扩大。
1: 大陆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这是不是也是改变台湾同胞看待大陆、喜欢大陆、希望能够统一的根本原因？
4: 过去十多年啊，每年平均有数百万人次的台湾人，很多是年轻人，到大陆工作、创业、求学、旅游、交流、合作啊。那就算是还没有机会去大陆的人呢，也能从大陆的影视作品、从社交平台像抖音、小红书看见大陆。那大陆在科技、产业、城市、消费、文化方面的发展速度、取得的成就是大家都亲眼看到的，是有心人扭曲不了的。于是啊，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想象就改变了。台湾人到了大陆，这种自己人的感受更深刻，所以很多台湾人就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发展里面缺席呢？那大陆的具体成就太多了啊，产业的实力方面啊，大陆的供应链很完整，制造能量都是傲视全球的，很多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或是网络服务、数字支付、无人机，全球领先，还有更新一点的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大陆正在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很多科技都深度融入了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场景里面。另外呢，就是大陆的工程跟基建能力啊，世界级的建筑是举目可见。在大陆出行，不管高铁、地铁、方便的网约车、智慧无人车，台湾人都能直接体验到。大陆的航天科技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刚发射升空的神舟23号，很多台湾人看了转播，甚至去现场看啊。三位进入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包括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这当然会激励到很多想参与航天事业的台湾年轻人。另外还有大陆的软实力被大陆的影视作品、电脑游戏、社交媒体的某些作品呢给圈粉的台湾人是太多太多了啊。总而言之啊，很多台湾人的感受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升级、人民幸福，大陆做到了，两岸是一家人，台湾人不该缺席。
1: 那么近些年来，大陆在依法惩治台独、推进统一的进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接下来请胡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陆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2: 大家知道，在2024年6月啊，大陆的两高三部，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那么这个呢，又被媒体啊称为叫惩独22条。那么此举啊，可以说是顺应了民意，大快人心。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呢2025和2026年的工作报告，像杨致渊啊、李延赫啊这样一些台独犯罪分子啊，已经被依法呢进行了制裁。另外呢，就是截至目前啊，大陆有关方面认定的台独顽固分子呢，一共有14人；认定的台独的打手帮凶呢，一共有12人。那其中啊，沈博阳、曹新成、刘世芳这3个人呢，他既是台独顽固分子，也是打手帮凶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那么在这3个人当中啊，沈博阳已经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依法立案侦查，那曹新成和刘世芳呢也已经被依法惩戒，那未来呢还可能会根据惩独22条呢进一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那前不久呢，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关注到一条新闻呢，就是在大陆投资牟利，并且呢长期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的啊，刘世芳的一个亲戚啊叫严文群，他已经被相关的台企呢是解除了全部的职务，可以说是这个咎由自取。当然我们也知道，大陆依法惩治台独啊，它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犯下的严重的罪行，并不针对更不涉及啊广大的台湾同胞。那么对于广大台湾同胞呢，大陆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那努力的为台湾同胞啊是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啊去不断的去奠定民意的基础。
3: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
1: 那么台湾媒体也刊发文章，认为大陆呢会继续反独促统，而台独呢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媒体刊载评论文章，认为大陆会继续反独促统工作，岛内台独势力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建议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让台独彻底从台湾政坛退场，如此一来，两岸关系才能走出困境，迎来更好的前景。
1: 岛内社会呢，现在都在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游教授，您觉得民进党当局会放弃吗？
4: 其实啊，台湾早就有很多人呼吁，国际普遍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所以台独根本是无路可走的，而且搞台独对台湾是有很大危害的啊。那民进党，你当然应该放弃台独党纲，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重新思考一条在两岸能走得通的路线才对啊。但是呼吁的人很多，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他们啊还是挂在那里，他们还是紧抱着这块神主牌啊。那他们现在的做法呢是稍微改口了，是说啊，台独党纲虽然还在，但是他们在1999年啊另外定了一个叫台湾前途决议文。简单说呢，这份决议文就是他借了台湾限制性规定的外壳，但是掏空他一个中国的内涵，搞借壳上市。赖清德最近啊说他是主张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其实说的就是他这个借壳上市。他们这套明独暗独的操作啊，虽然在国际上走不出去，但是在台湾已经骗了很多年了啊，确实还有一些人是活在这个被扭曲的信息茧房里，搞台独的内循环啊，要他们放下意识形态，认知到现实，是要他们更有格局，更有智慧，更有道德勇气，但是他们有吗？赖清德自我定义是台独工作者，民进党很多人还想靠基本盘骗选票，要他们改变看来是困难的啊。但是事实上，回到台湾一个中国的限制性规定一点也不难， 这个本来就是赖清德跟你民进党当局的人宣誓要遵守的，只是你们说一套做一套而已。与其在台独的死胡同里拼命打转，为什么不思考另外一条路呢？我认为大局的发展啊，最终会让越来越多过去被误导的台湾人想要从台独的井里啊跳出来，去找到更辽阔的天空。
1: 推进国家的统一进程呢，已经写进了“十五五”规划。那么，大陆方面会如何进一步的落实这项规划？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着手？
0: “十五五”规划它是中国大陆继续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关键五年，这五年也是大陆继续发展综合实力和增强对台影响力的五年。那么，我们看到这五年，其实台湾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啊，包括台湾政治局势。台湾会经历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啊，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这些都是在十五时期。那么从大陆来讲，规划纲要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统一进程。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牢牢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有一种系统的思维，总体的思维来推动对台政策，使得我们的这个对台的大政方针啊，越来越转化为对台湾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能够引领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使得我们推进统一的进程这个步调节奏完全掌握在大陆手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主线。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观察这个统一工程和这个实践路径。那么在这个纲要里面也谈得很清楚，就是大陆还是要积极地推动两岸关系，特别是经济、民生交流方面的合作发展。那么我们知道，两岸经贸合作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两岸的贸易往来还达到了3100亿美元。那么这个其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纲要来看，两岸的这个交流交往，特别是民间层次的我们还是积极的鼓励使用这个各种的创新型的政策和一些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来鼓励台湾民众到大陆来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学习、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落实了一个同等待遇。那么这个同等待遇的内涵也会不断的创新发展它不会停留在昨天和今天，未来五年有更大的突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手，就是前面嘉宾讲到的，你还需要一个法律依法惩毒的体制机制的这个建设。那么过去我们采取了很多新的这个制度，还有一些法律来实施一些案例，那么未来五年还会在方面不断的展现大陆的影响力。
1: 那么虽然两岸关系的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牢牢把握在大陆的手里，但是大陆方面呢依然没有承诺过会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在武力上持续的对它进行震慑的重要性？胡教授，
2: 那中国大陆坚持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那解放军呢，在加紧练兵备战的目的就是要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那我们就看从2024年5月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这两年时间呢，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已经先后组织了像联合利剑2024A、2024B、海峡雷霆2025A、正义使命2025等一系列的围台的军演，那么检验了解放军的实战化训练的成果，也进一步的提升了解放军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的能力。那么具体来讲从武器装备来看的话，像歼20隐身战机航空母舰这个075的两栖攻击舰这样一些解放军最新型的主战装备都参加了军演。那么从这个演练的战术战法来看的话，解放军在这些军演当中演练的科目比如说要港要域的风控这个夺取综合的制权查证识别拦截扣押等等，它都是高度贴近这个实战化的是有高度的针对性的。那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柄利剑随时悬在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个头上，所以呢这个台独分裂势力他们才不敢狗急跳墙，不敢铤而走险，因为他们很清楚 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取灭亡。那至于台军近期的一些动作啊，包括要大肆的这个加大军购的这个力度啊，还有就是台军的花东防卫指挥部啊，它要进行这个联兵营的改编啊，还有就是在今年七月啊要

0: 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

0: 八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说起陆游，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他和唐婉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破灭，婚姻不再后，都各自有了家室。在母亲的安排下，陆游迎娶了王氏，婚后生下了六子一女。陆游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看重，一生写了一两百首给孩子的诗，除了临终前不忘嘱咐孩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事儿外，还有一首流传广泛的经典之作《冬夜读书示子玉》，这是陆游写给小儿子陆子玉的教子诗，充满了老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之情。诗中“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两句，正是诗人对实践出真知的切身感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冬夜读书示子玉，宋·陆游。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宋宁宗庆元五年，也

0: 就是公元1199年，在家乡山阴冬日寒冷的夜晚，75岁的陆游沉醉在诗书之中。窗外夜色深浓，北风凛冽，室内灯光温暖，书墨芳香。陆游放下书卷，信手挥毫写下这首诗，送给最小的儿子，年方21岁的陆子玉。诗篇开头便是陆游作为父亲的谆谆教诲：古人学问无一例，少壮功夫老始成。这两句诗着重写古人学习的态度，知识不是我们先天就具备的，要通过后天的不断努力学习才能逐渐获得。只有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竭尽全力打好扎实的基础，才能避免出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困窘。成功不是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年少时没有获得成功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先趁着年少精力旺盛的时候储备好自己的知识量，未来才有望成就一番事业。接下来陆游告诉小儿子自己一生治学的感悟：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做学问光靠努力和勤奋还远远不够，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终究是浅薄的，要想真正了解书中的经验道理，必须亲身去实践体验，这样才能获得自己的独到见解，才能使知识为我所用。做了父母以后，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苦口婆心给孩子讲自己的经验体会，可孩子听不进去。所以对于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两句，也有人这样解读：纸上会不会是指诗人给儿子写的这封信？他要孩子去实践的是不是前面的古人学问无一例，少壮功夫老始成？老父说的话你可能不以为然，那你最好亲身去实践，用一生来体会我说的对不对吧。当然如何解读也是见仁见智。应该说陆游是一位很负责任的父亲，赋闲在家的日子不忘悉心教导儿子读书上进，而且反复要求学以致用，要去亲身实践领悟。他还写过一首《世子通》，给儿子传授写诗的经验，说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是指学习作诗不能就诗学诗，而应当把功夫下在掌握渊博的知识，参加社会实践上，这才是真正的学习之道。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1: 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么在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一直在介绍中国历史上古代有才情的一些女子，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大家一提起古代最著名的女诗词家就会脱口而出的宋代词人李清照。那李清照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呢任礼部员外郎，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母亲呢也是知书能文。那李清照呢从小就资质聪慧，不仅多才多艺，而且还有诗名啊，从小就有诗名。更可贵的是作为名门闺秀，她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天性率真不羁。如梦令当中呢，她就酣畅饮酒，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颠覆了封建淑女端庄矜持的形象。那在点绛唇当中呢，她快意荡秋千，那个懵懂害羞激动慌乱的怀春少女的形象极为的鲜活，充满了对爱情的自由向往。好，我们先来欣赏 《如梦令》。
2: 《如梦令》，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起首两句词面上虽然只写了昨夜饮酒过量，第二天早晨酒意还未全消，但在这个词面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昨夜醉酒是因为惜花。女词人不忍看到明朝海棠花谢，所以昨夜在海棠花下才饮了过量的酒，直到今朝尚有余醉。三四两句所写是惜花心里的必然反应，尽管饮酒致醉一夜浓睡，但清晨酒醒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仍是园中的海棠。词人知道海棠不堪一夜骤风疏雨的蹂躏，窗外定是残红狼藉，满花落叶，却又不忍亲见，于是试着向正在卷帘的侍女问个究竟。一个侍子将词人关心花事却又害怕听到花落的消息，不忍亲见花落却又想知道究竟的矛盾的心理，表达得贴切入微，曲折有致。试问的结果却道海棠依旧，侍女的回答却让词人感到非常的意外。本来以为经过一夜的风雨，海棠花一定凋谢得不成样子了，可是侍女卷起窗帘看了看外面以后，却漫不经心地答道：海棠花还是那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既是对侍女的反问，也像是自言自语。这个粗心的丫头，你知道不知道园中的海棠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稀少才是。这句对白写出了诗画所不能到，写出了伤春忆春的闺中人复杂的神情口吻，可谓传神之笔。
1: 这首小词啊，只有短短六句33言，却写得曲折委婉啊，极有层次。词人呢，因惜花而痛饮，因情之花谢，却又抱一丝侥幸心理而试问，因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层转折，步步深入，将惜花之情呢表现得摇曳多姿。好，我们再来欣赏《点绛唇》，看一看怀春的少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状。
3: 《点绛唇》，宋·李清照。蹴罢秋千，起来拥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词的大意是，荡罢秋千起身娇喘吁吁，连弄脏了的双手都懒得开一开，香汗从轻纱般的衣衫中渗透出来，就像露珠挂在花蕾上一般。忽见有客进来，慌得顾不上穿鞋，只穿着袜子抽身就走，头上的金钗也掉下来了，行至门前倚在门上回头偷去，假装绣青梅。
1: 这首词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字，但是结构非常紧密，层次分明，生动形象地将少女荡完秋千后的神态呢勾勒得惟妙惟肖，以静写动，以景喻人，向我们展现出少女的天真活泼与俏皮灵动。之后呢，她视角一转，突然插入了客入堂中这一个小插曲，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则以极精的笔墨描绘出了少女想见但又怕见的纠结心理，使得少女窥人的姿态呢跃然纸上。读着这首词，似乎读出了一个青春萌动的故事， 18岁那

0: 年遇见赵明诚那个幸福的早晨。那天早晨，那英姿飒爽的赵明诚叩开了李清照家院落的木门，踏破他家庭院花径上的露珠，十八岁的李清照羞涩地从正在荡生的秋千上跳下来，胸口小鹿乱撞地看着眼前这位21岁的青春焕发的男人。慌乱中，他顾不得跑掉了鞋子，慌不择地地赤脚躲进了里屋，连头上的金钗也滑落到了地上。这是怎样一个小女子的心态呀？
1: 那一日，春光乍暖，百花齐放，庭院里处处光鲜亮丽，暗香盈动。只见一少女欢快地荡着秋千，两脚轻轻地点着地面，阳光洒下，这使得她像任何一个拥抱青春年华的小家碧玉。在那个年代，女孩不常出门，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以荡秋千是她们常有的嬉戏方式。这时，少女从秋千上下来，搓一搓被弄疼了的手，那双手如凝脂，十分惹人喜爱。在太阳的照耀下，四周的一切都被烘烤得软绵绵的，他感觉到汗水蒸腾，眼前的一切变得朦胧迷离，如梦似幻。而正在此时，正当这位少女还在沉溺于无拘无束、天真美好般的酣畅淋漓时，美好的相遇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她的身边。公子，这边请。家仆的声音瞬间将这般美好打破。此时少女还在院子里嬉戏，突然听到家仆的声音，瞬间慌了神儿，连忙往堂内躲闪而去，慌乱中竟将头上的金钗遗落在了草丛之中。但见来者气宇非凡，剑眉星目，神采奕奕，少女在堂前不禁频频回首，脸上不觉泛起了两片红霞，到底是按耐不住一颗好奇心。此刻少女的心中似小鹿乱撞，纵使你平日心思缜密，也躲不过那狂热的心跳。李清照这时轻手轻脚地走到一扇门后，门旁长着一棵梅树，只见他缓缓地探过身去，倚门回首，假装漫不经心地嗅那青梅，实则明里暗间地关注着屋里人的一举一动。相遇之初，少女的心事就如同门前的那一颗青梅，青涩中泛着点点春心般的萌动，占尽春日的美好。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就是这样一个饱含深情的回首，便将这位俊秀的少年装入了他的内心。这样的场景就像诗里写的那样美好，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那个时刻，他遇到了他，一切都美得刚刚好。
0: 我们说缘分使我们相遇。李清照十八岁与宰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门当户对，两情相悦，又难得夫妻志趣相投，他们常常切磋诗文，砥砺进步，实属是人间美事啊。但是呢，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拥戴者，与反对变法的苏轼结怨颇深，而李格非呢属苏门后四学士，政见相左的二人联姻呢，此后的矛盾不难预料。婚后第二年，李清照就被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新党蔡京任右相，极力的打击左党，那李格非呢就一再被降职，直至驱逐出京城。赵挺之呢一路升迁至尚书右丞，为了救父亲，李清照呢向公公求援，却没有结果。他也因为这个父亲而受到了牵连，不可留守京城，而与赵明诚呢做短暂的别离。对此呢，他无惧封建家长的威势，曾大胆指斥公公炙手可热心可寒。后来党争呢愈演愈烈，公公与蔡京交恶，终被罢官，然后呢就病逝了。 随之呢，赵家被蔡京诬陷，公公的赠官被夺，那么赵明诚印俸之官呢就丢失了，夫妻被迫回到了山东青州。不过啊，李清照这一时期的生活是非常幸福安逸的，她驾驭得了养尊处优的贵妇身份，也能安适于普通女子的乡居生活。那乡居的幸福以无缘显赫富贵，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是在喧嚣尘世中的诗意栖居。天性使然，其实她的情怀就在书香之中。她命她的这个书房是归来室，自号易安居士。赵明诚呢爱好收藏，李清照不惜家财全力的支持丈夫搜集买入大量的金石书画，宁肯食去重肉，衣去重彩，手无明珠翡翠之事，事无涂金刺绣之具。那么他们共同从事学术研究，编纂金石录，在编纂的过程当中呢，夫妻二人常常以材料出处为题竞答啊，说快说准者饮茶为奖励。那美中稍有不足，就是赵明诚啊几次出事于外，免不得那夫妻相思两地。所以在李清照前期词作当中呢，一般多是写这个少女少妇时的美满以及相思别离之情。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非常有名的《一剪梅》。
2: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0: 这首词呢，通过女词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另辟蹊径地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女子多愁善感的心理共性，既有精微的审美体验，又有精妙的审美传达，堪称是一首工致精巧的别情佳作。尤其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在写自己的相思之苦闲愁之深的同时呢，由己身推想到对方，深知这种相思和闲愁呢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女词人和丈夫在两处做同一的感受感应，表明女词人和丈夫的心灵感应呢是同一个节拍，可见两心之相应。正因为人已经分在两处，心已经笼罩深愁，那么此情呢就当然难以排遣，而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了非常有名的一句。直至现在，当我们说到相思某人的时候，可能脱口而出的更多的就是这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两句词呢是女词人对相思情的独特体验和捕捉。相思之情，特别是心心相印的思念情，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它剪不断理还乱，一旦萌发难以消遏，它是刻骨铭心的，像游丝一般附着着。它可以从外在情态的眉头消除，却又会不自禁地钻入心头。女词人呢对这种情感做了独特深细的体察和把握。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小重山》，也是李清照前期写的一首非常可爱的小词。
3: 《小重山》宋·李清照。春到长门春草青，红梅歇子破，未开云。碧云龙辇玉成尘，柳晓梦惊破一鸥春。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三度赴东君，归来也，注意过今春。词的大意是，春天已到长门宫，春草青青，梅花才绽开一点点，尚未均匀开遍。取出笼中碧云茶，碾碎的沫像玉一样晶莹。想留住清晨的好梦，呷一口惊破了一杯碧绿的春景。 层层的花影掩映着重重的门户，疏疏的帘幕透进淡淡的月影，多么美好的黄昏啊！已经是两年三次辜负了春神，归来吧，说什么也要好好品味今年春天的温馨。
0: 这是一首当春怀人盼望远人归来之作，是李清照南渡前的作品啊，属于他的前期作品，应当呢是作于李清照结婚后不久。那么关于这首词的具体创作背景有不同的说法，一说这首词是词人李清照得知丈夫要回家时所作的，作者呢将自己的居处比作长门，意在表明丈夫离家后的孤独。较之陈皇后，她此时呢虽然不是被弃，却同是幽居。那宋人的习惯将茶制成茶饼，有月团、凤团等啊几种，饮用时呢都需要先碾然后再煮。词中呢写小梦初醒，所梦之事犹残留在心，而香茗一杯，顿使人神志清爽啊，梦意尽消。小梦初醒，梦境犹萦绕脑际，喝下一杯春茶才把它驱除。春草江梅是可喜之景，小欧品茗是可乐之事，春天给作者带来无限的欢乐。这首思春怀人之作和表现同一题材的其他许多作品啊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写个人独居之这个苦闷，也没有写良人不归之怨恨，而是热情地呼唤远行在外的丈夫早日归来，一同度过春天的美好时光。小词呢将热烈真挚的情感抒发的真挚感人而且直率，表现出了易安词追求自然不加雕饰的一贯风格。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冷芝做梦也没有料到晋惠公会出尔反尔，强压怒火道：古人有言，同患相续，贵国有机。

我君弃之，今我有疾，贵国不及一粟，不计也罢，请还我五万斛之粮。李余生、细锐自知理屈，反大声喝道：姓冷的，汝前与批政复合谋，以重币诱我，幸天破奸谋，不堕汝奸，今番又来饶舌，难道想尝一尝钢刀的滋味吗？而君臣果真要食尽粮，可用兵来取。俗与不俗，能给君子打一架，不给小人说句话。冷挚自忖比二人不可理喻，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回到秦国，见了穆公，恨声说道：晋军可恶，不仅不借粮于我，反欲勾结梁伯，共兴伐秦之事。秦穆公大怒曰：人之无道，乃至出于意料若此，寡人将先破梁，而后伐晋。百里奚出班奏道：梁伯好土功，国之旷地皆筑城建市，而无民以食之，百姓怨声载道，何利而筑晋？晋军屡屡复得于我，民甚怨之，怨之必不肯为其效力。我若直接出兵伐晋，必胜无疑。我以战胜之势转而向梁，梁岂敢不低头认罪？秦穆公曰：善。遂大起三军，留简叔姚瑜辅太子婴守国，孟明视引兵巡边，弹压朱荣。穆公同百里奚将中军，奚起树白乙丙保驾，公孙支将右军，公子至将左军，共车400乘，浩浩荡荡杀奔晋国。晋惠公闻听秦时来伐，大阅兵马，选600乘，以细不扬、韩简、梁尧弥、家仆图、庆政、细齐等为将，自与国社居中调度，图案仪为先锋。晋秦二军在龙门山下相遇，晋这一方由图案仪打头阵，秦这一方由白乙丙打头阵，二人俱以勇力名扬天下。战到酣处，二人俱都弃了战车和兵器，拳打脚踢，互相扭结，一直扭到阵后去了。晋惠公见图案仪陷阵，急叫韩简、梁尧弥引军冲击秦之左军，自引家仆图等冲进秦之右军，约与中军取齐。秦穆公见晋兵分两路冲来，已分作两路迎敌，双方大战了3个时辰，晋军大败，死伤10至6-7。晋惠公亦为公孙支所擒。秦军虽胜，然秦穆公不听百里奚之言，乘勇轻进，若非平地里跳出来300壮士鼎力相救，即为晋军虏矣。秦穆公还于大寨，将300壮士召到跟前，一脸不解地问道：汝等何人拼死命而救寡人？壮士回曰：君不记昔年丢马之事吗？吾等皆食马肉之人也。秦穆公哦了一声，往事如水汩汩地流入脑海，那是3年之前的事了。秦穆公出猎于梁山，夜失2马6匹，使力寻之，寻至岐山之下，有野人300余群聚而食马肉，力不敢惊之，忙去禀报穆公，速遣兵拒捕，可尽得偷马之人。秦穆公叹曰：马已死矣，又因马而戮人，百姓将为寡人贵畜而见人也。力正要退去，秦穆公忽又说道：吾听人言，食2马肉不饮酒伤人，请速去军中索美酒50瓮，赐予盗马之人。立欲待要说什么，秦穆公将手摆了几摆：速去速去。野人得了秦穆公所赐之酒，齐叹曰：不治盗马之罪，更虑我等之伤，而赐以美酒，真贤君也，此等大恩我当为报。遂存下了报恩的心理，这一存便是3年。忽闻秦晋大战于龙门山下，秦穆公为韩简、梁尧弥所为，命在旦夕，遂相聚一处，一个个脚穿草鞋，蓬首坦肩，手持大砍刀，腰悬御剑，如混世魔王手下鬼兵一般，见了晋兵又砍又劈，所向披靡，使秦穆公得以逃脱险地。秦穆公亦至此处，仰天叹曰：野人且有报德之意，晋惠公连野人都不如，岂能救乎？叹毕，面向野人诚心相邀道：诸位乃当今义士，寡人有心留诸位在朝为官，不知诸位肯赏脸否？壮士齐声回

0: 吾等乃是野人，只知报恩主一时之会，不愿是也。秦穆公道：诸位义士既然不愿出仕，寡人岂敢强之？一人赠金十两，帛三匹，望勿辞也。壮士道：吾等既不爱官，岂能爱财？请恩公将金帛另赐他人，吾等去了。说毕叩首而去。秦穆公叹息不已，忽有将校来报，在土窑之中寻得二将，一为白乙丙，一为涂岸夷，二人力气用尽，已不能言，尚扭定不肯松手。秦穆公命将士将二人拆开，抬放两辆车上，再回本寨。秦穆公亲解锦袍以赴白乙丙，命百里奚以温车再回秦国就医，而后对众将说道：涂岸夷勇士也，寡人遇事而留为秦用，可乎？公子至回道：不可，此人是卓子，杀李克，批正父，反复小人，不可留也。秦穆公乃下令将涂岸夷斩首，遣公孙之对晋惠公说道：君不欲避寡人，寡人今亦不能避君，取君去秦一遭，切勿辞言。惠公低头无语，听任公孙之摆布，乘坐囚车随公孙之入秦。除了沁正、俄西已逃奔晋国之外，余之诸臣国社、系部阳、韩简、梁尧弥、家仆图、郭衍、系齐等皆披发垢面，小行夜宿相随，如奔丧之状。秦穆公遣使谓之曰：
1: 而君告知秦使，秦若想食尽粮，用兵来取，寡人之留尔君，是为僭约，非他也。尔等皆为忠良之臣，何患无君？勿过气也。
0: 韩简等再拜几首道：是因尽君臣所起，吾等深悔之，请君怜吾等愚昧，莫与计较，赦了吾君，恩同再造。秦使曰：
1: 尔等之语，吾一定如实转告吾君。
0: 说毕策马而去，见了秦穆公，以实情告之。穆公笑而不语。君至雍州界上，秦穆公大集群臣当谦，说道：
1: 寡人受上帝之命，以平晋乱而立夷吾，今夷吾被寡人之德，即得罪于上帝也。寡人欲用夷吾交际上帝，何如？
0: 公子至高声应道：
1: 夷吾早就该杀，何问焉？
0: 公孙知道：
1: 不可，晋大国也，侮辱其君以取愿意，又杀其君以增其愤，晋之报秦将甚于秦之报晋也。
0: 公子至道：
1: 吾意不仅杀夷吾，且将以重耳代之，杀无道而立有道，晋人必将感恩于我，有何怨言？
0: 公孙知道：
1: 公子重耳人人也，父子兄弟骨肉之亲也，重耳不肯以父丧为例，岂肯以弟死为例乎？若重耳不愿为君，更立他人，焉知贤愚？说不定还不如夷吾呢。如果重耳愿意代帝为君，必将为帝而仇秦，君费前德于夷吾，而树新仇于重耳，臣妾以为不可。
0: 秦穆公觉他言之有理，复问道：
1: 请既然以为夷吾不可杀，那逐之呢？求之呢？还是放还？三者孰利？
0: 公孙之对曰：
1: 求之，以匹夫耳，与秦何异？逐之，必有谋纳者，不如复之。
0: 秦穆公曰：
1: 复之，岂不前功尽弃？
0: 公孙之回曰：
1: 臣要主公复夷吾之位，非白复也，必使他归吾河西五城之地和五万户细粟，又使其世子羽留置于吴国，然后复也。如是，则夷吾终身不敢恶秦，且翌日父死子继，吾又有得于羽？晋世世拥秦，立孰大乎？
0: 秦穆公笑赞曰：
1: 卿真智臣也，卿之算基于术士矣。
0: 乃安置秦惠公于灵台山之离宫，以千人守之。穆公发遣惠公已毕，方欲起尘，忽见一般内侍皆一身素服屈步而来，惊问曰：
1: 夫人有恙乎？
0: 内侍道：无恙。穆公将脸一寒，复问之曰：
1: 既然夫人无恙，尔等何以如此？
0: 内侍曰： 妇人自闻晋军被掳，便携小公子扶丧服，徒步出宫，至于后园重台之上立草舍而居，台下积薪数十层，并遣小臣面见主公，言之曰：上天降灾，使秦晋两国气候交恶，晋军之祸以必子之休也。若主公一意要杀晋军，臣杀必便臣坟，木杀必便木坟，以表兄弟之情也。秦穆公叹曰：亏得公孙之劝我勿杀夷吾，不然即丧夫人之命矣。说毕，命内侍除去校服，环抱木屐，寡人这就赦免晋军，不日便送他还晋，依然为君。内侍见了木屐，以穆公之语告之，且问之曰：晋军见利忘义，被吴君之约，又负君夫人之托，今日乃自取求言，夫人何以悲痛如此？穆姬回道：吾闻仁者虽怨不忘亲，虽怒不弃礼，若晋军死于秦，吾亦有罪矣。内侍暗自点头，广散其语，穆姬之贤明，国人尽知之，唯惠公不知。韩简劝他去走一走穆姬门子，他摇头说道：不可不可也，穆姬要我善事假君，我却引之，穆姬要我尽纳群公子，我却阴奉阳违。今日有难，求之岂不惹人耻笑？哎，我恨透了先君。韩简问道：主公何以恨先君之身呢？夷吾道：昔先君与秦议婚时，太史苏已有西临则言不立婚媾，若从其言，何有今日之辱？韩简对曰：先君之败德，岂在婚秦哉？且不婚秦，秦也不念婚姻，主公何以得入？入而又杀，以好成仇，秦必不为。夷吾道：如卿之言，寡人之命可以保全了。韩简轻轻颔首。君臣正说话间，公孙之来到灵台，对夷吾说道：若依五国君臣之意，汝当千刀万剐。吾君以君夫人登台请死之故，不敢伤婚姻之好，签约合外五成，可速交割，再使世子羽为质，君可归矣。听了公孙之之言，晋惠公方才晓得穆姬用情，惭愧的无地自容，即遣下大夫细起归晋，吩咐吕夷生割地质子之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吕医生忙至绛城，会其木工将五城地图从前古户口之数限制，情愿作制以换回会工。木工问曰：“
1: 世子如何不来？”
0: 吕医生对曰：“
1: 国中不知，故世子暂留避疫，待寡君入境之时，世子即可出境矣。”
0: 木工曰：“
1: 晋国为何不和？”
0: 吕医生对曰：“
1: 君子自知秦是而晋非，微思感秦之德，小人不知是非，但欲报秦之仇，因此不和也。”
0: 秦公曰：“
1: 对晋军复归一事，汝国如何猜夺？”
0: 吕医生对曰：“
1: 君子以为必归，便欲送世子以和秦，小人以为必不归，兼欲立世子以拒秦。然依臣愚见，执晋军可以立威，舍晋军又可以见德，德威兼济，此霸主之所以行于诸侯也，伤君子之心而激小人之怒，于秦何意？弃前功而坠霸也，贤君不为也。”
0: 穆公笑曰：“
1: 医生之见与寡人不谋而合也。”
0: 遂设宴款待吕医生。宴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公子至率领吕医生作陪，去晋交割五城，设官分守；一路由公孙之率领护送晋惠公归国。行前秦穆公遣使愧以其劳。惠公自九月战败，囚困于秦，至十一月得势，遇难诸臣一同归国，为国赦，病死于秦，不得归。俄系听闻晋惠公将要反国，对庆政说：“君陷秦窟，有人诿过于君，恐要见诛。

0: 请君速速避去。”庆政不听，果为晋惠公所戮。惠公杀了庆政，见秦之约，遂使公子羽随公孙之入秦为质，趁机索要屠岸夷之尸，葬以上大夫之礼，命其子嗣为大夫。这一日，惠公与奚瑞闲聊，惠公问曰：“卿可知寡人在秦所忧者何？”奚瑞回道：“命。”惠公曰：“还有呢？”奚瑞道：“莫不是国内生变？”惠公曰：“非也。”奚瑞道：“主公所忧者何？”惠公曰：“重耳，寡人忧其趁变求入，时至今日方将宽心放下。”奚瑞颔首道：“主公所忧甚是，重耳在外终是心腹之疾，必除了此人，方绝后患。”惠公曰：“何以除之？讨伐，行刺乎？二者孰利？”奚瑞对曰：“重耳在敌已十二年矣，敌人伐旧如，重耳赵衰随之行，屡出奇迹，敌人得以获胜。鲁旧如二女，一曰淑卫，一曰继卫，皆是美色，以继卫妻重耳，以淑卫妻赵衰，各生有子。我今往伐敌人，必助重耳兴兵拒战，胜负难分，不如前一刺客，见机行事，重耳无所逃也。”惠公道：“若有人能为寡人除掉重耳，寡人不吝重赏。”奚瑞道：“四人伯弟，昔年伐蒲曾斩重耳一妹，常恐重耳入国，致其死罪。主公要杀重耳，非此人不为公。”惠公道：“即如是，反卿代为召之。”伯弟听惠公讲明召他之意，沉吟片刻道：“重耳固不可虑，可虑者魏抽、赵衰、贾驼、颠杰、徐臣、胡衍、先轸耳，此七人者皆是虎狼之身，臣一人恐是难敌。若能宽限微臣几日，寻得几位力士坐臣助手，再去行刺重耳，方为安全。”惠公道：“重耳乃寡人心腹之患，一日不除，寝食难安。寡人赐卿黄金百亿，自去购求力士，三日之内便可动身，事毕之后当加重用。”伯堤吭声回道：“请主公放心，臣此次前去必当不辱使命，请主公静候佳音。”俗话不俗，隔墙有耳，是为以小内侍听到，一传两传，传到了胡突耳中。胡突大惊曰：“重耳危矣，我不救他，何人救他？”及时密写一书，遣人星夜往敌面见重耳。是时重耳正与敌军列于渭水之滨，忽有一人冒围而入，求见胡氏兄弟，说：“有老国舅家书在此。”胡衍闻报，对胡毛说道：“吾父素不通外信，今有家书，必然国中有事。”胡毛道：“弟言之有理，速召来人一见。”来人呈上书信，也不言语，叩了一头，转身便走。胡毛欲追，被胡衍叫住，二人肩抵着肩，起寒读之。书中言：“主公谋刺公子，已遣四人伯堤，限三日内起身。如兄弟禀知公子速往他国，无得久言取获。”二胡大惊，持书来见重耳。重耳读了来书，恨声说道：“已无可恶，我离家出往至今已十二年矣，又娶妻生子，安于家世之乐，坏你甚是，却苦苦相逼。我有九大贤人相助，还怕你区区一个伯堤吗？我不走。”二胡劝道：“伯堤固不足道，然伯堤之后有一个强大的晋国，夷吾既是动了杀你之念，不会仅仅遣出一个伯堤，后续之刺客将会悬踵而至，甚而不惜以武力讨伐。您不为自己，也该为敌军敌民想想。”重耳道：“依您二位之见呢，非逃不可吗？”二胡道：“非逃不可。”重耳道：“若逃，去何国为宜？”胡衍道：“当去齐国。”重耳道：“为甚？”胡衍道：“齐国者，雄霸天下二十余载，齐桓公虽茂，霸业尚存，收蓄诸侯，录用贤士，今管仲、细鹏新亡，国无贤佐，若至齐，齐桓公必会善待公子，倘若有变，又可借齐之力 以图富也。重耳道：“善。”当即面见敌军，告以薄敌之事。敌军良久方道：“寡人非惧怕薄敌，也非是不能保公子性命。敌虽小国，若供公子避难，绰绰有余。然助公子复国，却是力不从心。公子欲迁大国，寡人不敢阻焉。”说毕，传旨罢列，与重耳一道返回国都。重耳回都之后，进奔家门，对其妻继位说道：“夷吾遣勇士伯堤前来行刺于我，恐遭毒手，我将远视齐国，接连秦楚行复国之计，本应携汝及子同行，一来时间紧迫，二来路途遥远，携之不便。我走之后，如可尽心抚养二子，待我25年不至，方可另嫁他人。”继位哭着说道：“男子志在四方，非妾敢留。然妾今25岁矣，再过25年，妾已年过半百，就是嫁人，孰肯娶乎？妾自尽当抚养二子，君勿虑也。”重耳一把揽过继位，垂泪说道：“汝真是我的贤夫人也。”二人相拥而坐，哭了一会儿，说了一会儿，不知不觉雄鸡高唱，一声连着一声。重耳忙命胡叔整顿车胜，头须收拾金帛，刚刚吩咐完毕，二胡仓皇而至，抱怨：“伯狄立功心切，受命次日便起身奔敌。老父亲怕公子未行，难以提防，不及写书，遣能行快走之人星夜赶来，催促公子速速逃避。”说毕，一人架住重耳一只胳膊，往城外逃去。胡叔见重耳仓皇而逃，只备独车一胜，追上与重耳乘坐。赵衰闻听重耳逃去，不及装束，叫上魏抽、贾驼、颠杰、虚臣、先轸、介子堆等人往城外追去。追了一程，忽又想到：“我等只知追赶公子，盘缠未带一文，何以为生？”遂命颠杰折回去找头须。谢天谢地，追到太阳正南之时，追上了重耳和二胡。重耳问道：“颠杰呢？”赵衰回道：“找头须去了。”重耳道：“此地距敌都多远？”胡衍道：“约有80里吧。”重耳道：“那咱们歇一歇吧，顺便寻几口吃的。”众人到了生蚝，三人一波，分作三波，两波前去寻食，一波留下陪伴重耳。是年收成不好，又至隆冬，就是富人也是一天两食，莫说穷人了，哪有多余之粮周济重耳？魏抽、贾驼等人去了一个时辰，方寻得半罐稀饭、3-5个糠菜馒头，只够众人塞塞牙缝。忽然有人叫道：“颠杰来了！”众人忙站了起来，如迎救星一般。颠杰长叹一声道：“头须可恶，头须将我等金银席卷而去，不知所向了。”重耳啊了一声，栽倒在地。众人慌忙上前进行抢救，良久，重耳慢慢的苏醒过来，捶胸说道：“天哪，既生重耳，又为什么如此作践重耳？”众人好劝歹劝，重耳方将哭声止住，带着众人悻悻地踏上了去齐的路途。路上寻得可吃之饭，便吃上几口，寻不到便空着肚子。至于住宿，亦是苦不堪言，走了6日，竟有3夜在破庙栖身。“伯堤呀，伯堤，我重耳若是不能复国便也罢了，若是能复了国，我灭如九族。”那归骂，这路还得走，这食还得觅，一路上受尽了白眼儿，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来到魏国。官吏叩问来历，赵衰答道：“吾等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晋公子重耳，因国中有变，欲去齐国避难，借道于上国耳。”重耳之名，官吏竟然知晓，不知知晓还知他是一个贤者，听了赵衰之言，亲手打开关门迎重耳一行入关，一面命官卒为重耳一行备饭，一面命官卒飞马入都报之魏文公。恰好上卿宁肃与大夫袁轩在宫中奏事，闻听重耳到了，忙向魏文公见道：“重耳乃大贤之人，今日有幸从我国路过，我当速速迎他入城。”魏文公摇手说道：“爱卿此言差矣，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半壁之力。魏晋虽为同姓，未同盟好。”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

亲亲我的宝贝，唔多多忘公片段。小小孩，唔多多唔多个阿塔库阿基加纳莫尼乌苏帕布。小时候的我们 ，Sisi tulio kuipo kuni kibini chau do toni chine fraha。鲁冰花 ，Pensila mama ni kama mawa ya siu sinia dalima。